0: 这是德军。
1: 这是德军，报告。
0: 这个在机场的网站。
1: 你是 1246。
0: 返回单曲。
1: 德方转过来。Bravo Park 1491. Park 1491, Pomo. I'll be off duty after night. I copy you, Swamp 2042.

0: 我说就这方一堆不下去火影了，别动。
1: 哎，
0: 告诉 Frank Charlie Paul Queen 55 Frank。
1: 哎，
0: 我刚才在这儿上的夜高呢，看看什么战术机好玩，去不去别动。
2: 10 for Atom 06 98 GMC Sierra is showing 7 of 2026 to 810 South Sterling. Atom 06 20.

0: 再给他去
1: 再给他听，
0: 右键电池from the right shoulder to the right shoulder。